无理求思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无理求思广播电台9月19号的节目。我是你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，今日是歌曲节目，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你喜欢的歌曲。